0: 아니죠? 여기 나왔죠?
1: 哎，这个是他们需要专业的人做那个事情，来这些参加。哎，
2: 一个，근데이거는진짜아닌것같아。
3: 자격증있어야돼
2: 아무래도
1: 啊，一个，这是大家的一个工作服。
3: OK。
1: 要不给他们准备一件我们这个。
3: 여기로
0: 아니교복같아교복
2: 그렇지실제교복같아
0: 好，好，好，好。好，我是好，我是豪。
3: 啊哈，啊，
2: 말통화되나이거아닌것같은데이거
1: 这里有一份那个安全责任声明书，或者有精神类疾病的是不能从事我们这个工作的。
2: 아프면얘기해라고
3: 어디든아프면오케이
0: 나지금말아먹어서배아픈데괜찮아요
1: 아차가워인상
2: 그럼괜찮대
3: 그럼저는외로워서마음이아픈데괜찮아요
1: 차가워没问题
2: 그거저괜찮아요
1: 차가워没问题
2: 오케이
3: 알겠습니다
2: 자화이팅화이팅
3: 화이팅화이팅

0: 와, 다 보인다, 다 보인다.
1: 무섭다, 무섭다, 무섭다.
2: 好，我先给大家那个安排一下我们接下来一个工作。进行一个清洗。好，然后包括我们手扶的栏杆会进行一个擦拭。好，一会儿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那个风。
3: 그럼노란거닦을때는밖에나가서닦아야된대요
2: 对，需要去到外面。哦、
3: OK OK.그건미워야겠다 、
4: 네、
3: 밖에서밖에 、네、
2: 그럼나공식시
3: 작미안하다그럼
1: 준민아여기이렇게넘어가서
4: 아니아니아니
1: 이렇게나여기노란난간닦아야돼
3: 내가밖에나갈게
1: 괜찮아요오빠
3: 내가밖에나가줄게
1: 추우가밖에나갈거고은주가난간닦을게요
3: 너는이거이거를닦으면돼
1: 너바닥닦아
3: 이거는되지
4: 네예알겠습니다죄송합니다
3: 그나마뭐너랑거보다훨씬낫잖아
4: 죄송합니다
1: 추나간다추나간다
4: 아니저형은겁이하나도없네진짜로
1: 추나간다추나간다
4: 아니조심해
1: 미스터추괜찮아요
5: 괜찮은데엄청미끄러워이게물이저쪽이부터저쪽까지있다
1: 엄청멀어
2: 我们的工作需要在九点之前完成。九点的时候我会上来检查大家的工作。好，如果说工作完成不是特别理想的话，我们工资就没办法出额结算。啊，希望大家多多努力。
1: 哦哦哦，不错。哦哦哦，밑에哦밑에哦哦哇哇。
4: 아나보는것도무서워제발
3: 여기여기뭐올라
4: 할로세요할로세요
5: 이게다리가이거엄청미끄러워미끄러워이거봐어하지마하지마하지마너무
6: 받아야할수있다받으면또다시해야돼
1: 또다시해야돼아이네네네就是那个姿势然后跑的对对对
4: 아니그냥
1: 이신나然后再这样
4: 와너무힘들다
7: 이렇게거친옷이가신다고
1: 또이렇게여행같은데와갖고사진한번딱남겨주면기분좋잖아요
6: 나는무슨일이야
1: 너누가아들이고누가뭐어떻게되는거야
6: 어디서너아버지된다알아
1: 어여기다
4: 우와생각치이루다
5: 맛있어근데다맛있어
4: 오진짜맛있다제일맛있다먹은것중에충칭와서먹어도제일맛있어
1: 맛있어클리니얼스클리니얼
6: 엄청더럽다눈봐봐